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机特别特别棒。我先说价格，原价149，现价99，到手两只都是来自清远的小公鸡，主要吃起来就是肉质嫩滑，那个皮蒸出来都是脆的。
1: 这个小公鸡，你建议是蒸煮着吃啊？蒸着吃是吧？
0: 蒸着吃好吃。
2: 是把用盐稍微把它，南京话讲就码一下是吧？
0: 肉哥是码一下，我反正不码，我比较偷懒，我是把整个放到电饭煲里面，然后开煮饭键，然后跳了就好了，然后配上那个酱汁，我就是那个小米辣加酱油就行了。
2: 我发现刘姨家的电饭煲真的是
1: 可用处可
2: 什么东西都是电饭煲，这很神奇。
0: 主要是偷懒，关键是你也不用加水，底下垫点生姜和大葱就可以。
1: 那这个就是在煮饭的情况下把鸡往上面一放不也就行了吗？
0: 那我估计不太行。
2: 它是应该是隔在上面。
0: 没有，我是整个电饭煲就

0: 香。
1: 他跑的时候，他那个裙子里面现出他后面好厚的黑色厚底鞋，
0: 就是那个，
1: 你也看到了吗？
0: 就是那个鞋的审美就他就有年代感了，而且谁还穿那个鞋？
1: 然后我当时在想，怎么今天为什么要穿这双鞋呢？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因为厚底鞋一个是增高，跑鞋好跑而已啊。
0: 对对
1: 你真没必要，
0: 他就是年代的审美，没办法。
1: 是是是，
0: 小周有小范留言什么？问鸡在哪儿买？
2: 哎，清远小公鸡。
0: 小范，刚才我们白说了吗？我们思域已经做了两年多，我们都白说了吗？
2: 兴奋，
1: 哦，兴
0: 奋，好，谢谢。
1: 那就请我们小周老师。
0: 我跟你讲，你加入了我们教官小周思域，不仅可以买到鸡，你逛逛我们的专区，各类绝对让你满意。哎、嗯。
1: 来，小周老师告诉他怎么添加。
2: 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或者回复一个字鸡。你会收到一张图片，然后添加扫码，找到客服之后呢，直接让客服给你发链接就可以了。
0: 哎，小肉，你讲句实话
2: 啊、
0: 嗯，鸡对于你而言，你是更喜欢吃小公鸡这种蒸的，还是喜欢喝那种老母鸡汤？
2: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2: 小公鸡的肉很嫩，
0: 你觉得都吃，
2: 吃起来很像。
0: 嗯，
2: 但是老母鸡呢，那个鸡汤也是精华
0: 啊、
2: 嗯。哎，我都喜欢。
1: 哎，我还挺喜欢吃那个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就是旁边贴饼的那个。
0: 帝国
1: 鸡，帝国
0: 鸡，
1: 帝
0: 国鸡，
1: 哎，我觉得那也挺好吃的。
2: 嗯，红烧帝国鸡一般会
0: 那个到徐州吃，
1: 对，那个是公鸡，
0: 那个到徐州吃啊。
1: 就发现了，他们吃的都是公鸡。
0: 嗯，
2: 红烧的一般用公鸡，
1: 哦、
2: 因为肉吃起来有嫩而不柴。
1: 所以母鸡一般都是用来炖
2: 汤
1: 的。
2: 哦，母鸡肉老哎。
1: 哦。这

0: 多了。
1: 对对对，
0: 哎，其实也好，大家就没有负担。
1: 特别是同学聚会啊，这、哎、谁千万谁不要跳出来请，我就吃过这个亏的。
0: 你是自己跳出来请的呀？
1: 因为那次当时讲好的就是外地的同学来，人家要产生机票、火车票，或者是还有酒店的钱。
0: 嗯，
1: 那么所有的几餐的费用，我们南京同学把它给出掉，然后南京同学 AA 制嘛。然后呢，那次组织活动就缺少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到最后谁来负责把这个钱 AA 制收到手，然后去付这个钱，就忘了这一节、
0: 啊。
1: 南京同学虽然讲好这件事情了，但是那天晚上吃完饭之后，一共四桌人，然后我就看。
0: 到现在都没有人去买单，
1: 哎，因为外地同学已经在讲说我们是不是再去唱唱歌啊，或者要不然我们集体到西校那个排练场，咱们再寻求一些当年的那个感觉什么的。你但是你吃完饭要接档才能走啊。
0: 但是四桌饭不便宜啊。
1: 对，然后也我跟你讲，其实也没吃多少，你懂吗？哦、哎，
0: 一桌四五百啊，
1: 也不是在什么豪华的地方，
0: 对对，
1: 就是在西校旁边的餐馆。那个餐馆是我们小的时候呢经常喜欢去的餐馆，因为同学聚会希望找到当年的那个。感觉嘛，
0: 那是不是到买单的时候，所有人都装聋作哑了？
1: 哎，然后南京的同学，我就看你看看。

0: 我看看你，然后大家也不讲话，我这时候我就觉得就好尴尬，然后我就站起来悄悄就把钱给付了。
1: 那不挺好吗？
0: 哎，完了这个事儿嘛，就那个什么，但是后来南京同学私下他们就讲来，哟，就祖孙来自就得有钱，哟，哎，哟，
1: 走学子对不？
0: 哎，所以哟到这边来，哦，去什么东西啊？搞丢什么？其实后来我都在想，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说钱是我付的，我觉得。

0: 掌心腾空而起，哇，在夜空当中化为流动的星河，点点银光闪烁明灭，仿佛就把整片星空搬到了眼前。当然不止萤火虫啊，更有非遗的演绎贯穿整场的夜游，梦多的闺蜜都安排上海蓝之谜的产品，真的是明星了啊！平时呢，官网60毫升的正装就要3000多，这谁舍得买呢？那今天商城的七夕美妆大促活动，搞一波专属的库存，60毫升呢只要799，现在下单我们再送你4支7毫升的小样，只要799。面霜的正装有效期到2029年的6月，小样的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7月份，价格非常的心动，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两个字，能够享受799的独家宠粉价了，赶紧来吧。
1: 江苏交通广播商城夏日好礼来袭，
2: 主播亲自严选，购物更省心，
1: 扣齿包、罗拉玫瑰手表、 MLB 棒球帽，源头直采，价格给力，
2: 海蓝之谜、赫莲娜、SK2 等国际美妆正品直购，没有中间商，底价开抢。
1: 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
3: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
4: 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引擎清明，世界就在前方。
5: 世界就在前方。
2: 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看金字塔伫立黄沙，看圣托里尼白墙映海，看马丘比丘云雾缭绕，看万里长城蜿蜒山巅，看塞伦盖蒂万兽奔腾。从北半球的晨曦到南半球的星光，山川湖海皆为序章，
5: 皆为序章，
2: 风土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
0: 滴滴吧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午间的1:04哦，大家可能正在午休的同时，哎，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的美妙。我是憨憨，欢迎大家呢也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呢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啊。那如何购买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夏天呢真的你千万不要偷懒啊，不用面霜。海蓝之谜的面霜呢看着特别的厚实，但是上脸就秒吸收，空调房里吹一天呢脸也不紧绷，然后里面的神奇的活性精粹呢是真的管用啊，晒后呢敏感泛红，出油冒痘，涂几天呢皮肤就特别的稳当了，有了它呢心里特别的踏实。它的维护力呢不只只是停在了表层的舒缓，还能够深入基底，帮助我们的皮肤呢重塑屏障啊，就算面对外界的污染、工作压力这些容易让皮肤老化的刺激，也能够稳稳扛住、坚持住，从基底增强你的皮肤韧性。关键呢，现在入手太划算了啊！七夕独享的库存，真的这是海蓝之谜啊！那这样的一个大牌不冲就是亏的。官网60毫升的平时要3340块钱，这个价格呢大家都可能要掂量掂量，但是今天呢商城七夕的美妆大促价格呢直接砍到底，正装60毫升的

只要799。现在下单呢，再送四支7毫升的小样，这样呢，可是商城七夕活动才有的一个破价的福利哦，那专属库存就这么一波，大家呢可以来抢一抢了。关键呢，效期也特别的新鲜。正装的面霜呢，到29年的6月份送的小样的面霜呢，到28年的7月份根本就不用担心过期用不完啊。面霜天天用，正常半年就用光一瓶了。那趁着有好的这个效期，那么福利的价格还划算，大家可以多囤几组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抢起来了，那手速慢可能就真的没有了。好，今天滴滴吧去旅行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这段时间呢，泰州的早茶邀请各位呢来对对下联啦。这个如果对得好的话，然后他们一旦采用，哇不得了，你可以获得5000块钱的大奖。他们的这个上联呢叫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哎，各位可以想一想这个下联如何对啊。那说到泰州你会想到什么？泰州你有没有去旅行过呢？刚才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留言啊，什么泰州的美食，泰州的人特别热情，然后泰州的河水很多，而且泰州当地像梅兰。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此刻呢，给大家特别推荐了，进入了九月份，对，然后呢，开始慢慢的往秋天，哎，转变的时刻，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等待各位啊！你可能想象不到，在内蒙古的西部这个城市，95%的乘客啊，包括游客都没有怎么来过，甚至连它的名字你可能都读不准，对，叫巴彦淖尔啊。但在这里，真的藏着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历史故事。你看，昭君出塞的塞在哪里？那么，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那这个里的阴山又指的是哪里呢？其实都在这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啊。那九月份起呢，我们交广就特别为大家打造了这么一条很不一样的西北的深度旅游线路啊，串联起了像宁夏的银川、内蒙古的乌海、巴彦淖尔的这么一个6天行程。这是一路穿越了千年文明和西北的秘境，我们走进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探秘神秘的西夏王陵，感受东方金字塔的震撼，漫步镇北铺的西部影城，然后寻找电影里的江湖记忆，来到乌海，哎，你真的好好感受一下，就是一半是沙漠，一半是湖泊的奇妙的景观，然后苍茫的沙海和碧蓝的湖水相遇，关键那个湖水它是一个心形的，哇，形成了西北独有的一个视觉盛宴。整条线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杜英山的越野穿越，就不需要你自己自驾开车，然后詹越领队带你深入英山的腹地，沿着千年的古道前行，就整个穿越了像沙地、戈壁、峡谷等多种的地貌，那整整一天时间体验这个普通旅游团队根本就没有办法。

到23号呢，北岸最 happy 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呢，落地江北新区的坡口火车站的文化旅游区。当百年站台遇上了潮牌的精酿，旧时光和新的烟火呢，撞了个满怀。3天3夜呢，沉浸式的解锁北岸专属的微醺生活。30家精酿厂牌呢，携手青岛啤酒齐聚北岸，100家特色的酒，来解锁了。

0: 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将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美村府区附近，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将武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及三湖荣高速的常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薛家互通附近，目前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虾、
5: 声要评书有戏。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庞德、庞令明，这回可算露了脸了。两军阵前，一箭射中了关二爷，关二爷负了伤了，幸亏有关平给他压阵啊，把父亲接回来医治伤势。那么庞德这边很丧气，年轻多呀，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反应没人快，再加上庞德也不是光是一腔孤勇，你看射他这一弓箭，第一箭虚晃一箭，把弓拉开了，离得远没看见，结果就在这节骨眼，在这功夫把箭搭好了，啪嗤一箭，噗，扎到你肩膀上了。这也就是关羽啊，换做旁人早就跌落马下，这边军校一来，五花大绑把你捆起来，捆得跟粽子似的，你得任由发落。所以这一仗关羽打得很憋屈，不得不认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呵，回到了大营，关平这儿赶紧安排人，快，给我父亲医治箭伤，高悬免战牌，咱们是拒不出兵。怎么打？主帅受伤了，等军侯箭伤好了，咱们再做打算。那么

关羽这儿虽然中了庞德一箭，伤势如何呢？各位，好在箭伤不深啊，射得不深，因为关羽呢也稍微躲了一下啊。如果说换一般将官反应慢的啊，这玩意儿可能已经中了要害了。但是不得不说啊，搁年轻时候这箭射不着他，关羽还是反应慢啊。回到大营之后，是啊，一边加强戒备，一边给他包扎上药。可是文武都很紧张，一帮人紧皱眉头看着关二爷。君侯，您感觉如何？关羽这微微一笑，不妨事，主公切莫担心呐、小小的庞德居然射中了你家君侯一箭，这娃娃确实有点东西，但是东西不多啊，这叫什么话啊？打心眼里啊，关公啊真的是站不下庞德来，是吗？不是啊，说实在的，关公首先来说没把庞德放在眼里，真把他当成这个无名小卒了啊。 Nobody 啊， N-O-B-O-D-Y、又来英文啊，什么意思？无名小卒，什么都不是。别说庞德了啊，就是庞德原来那位主帅马超马孟起，关公也一直没服气。刘备在西川收了马超之后，不是拜将封侯了吗？关羽不是让人给诸葛亮带过信了吗？告诉过军师，来，我要到西川与马孟起较量一番。诸葛亮一瞧，赶紧吧，知道二爷什么脾气，赶紧回封信啊，说马超虽勇，但是只能跟三爷相提并论，谁呀？就是张飞啊，怎么能比得了你美髯公呢？关公这才消气儿。你想想，他连马超都看不起，他能看起庞德吗？庞德在关公的眼里不过就是个小娃娃。那么关二爷第一次跟他会面的时候啊，打百十个回合，为什么没把庞德杀了呢？说实在的啊，关公还是有点不忍。一是因为庞德是马超的旧将，那么马超现在扶保着汉中王，也就是他大哥刘备啊，这份感情情谊在这儿啊，

0: 从349,900开始是它的大六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发售，然后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也是一个全新的品牌。
1: 对，
0: 896线的华为的激光雷达，乾坤 ADS 的 ADS5 也是他们最新的乾坤智驾，高通骁龙的吧。
1: 说实话，我觉得气场第一次把卫士压下去了，
0: 是吧？
1: 就觉得卫士的就显得很单薄啊
0: 啊，反正是一个小卫士的感觉啊，其实也不够，也不是小车了。然后除了外形，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时尚之外，其实给到的配置也真的是拉满。刚所讲到的这些配置呢，其实在他的车里面基本上都有很多，而且当时文总在现场的时候也说很多的全系标配，然后一看100多项的全系标配，
1: 156项我记得，
0: 对，就真的会让你觉得他们是拿出诚意出来在做这台车。整个内饰部分呢，有一个全景的远端显示屏，这个显示屏其实我觉得也是这台车的一个蛮大的亮点。
1: 对，
0: 因为很多的屏幕其实要么做的特别宽，要么就是做的就是清晰度可能会有点问题，要么就会有反光，但这台车的整个的显示屏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基本上它减少了屏幕遮挡，同时呢在整个分辨率上也做得非常的漂亮啊。
1: 这台车其实在舱内方面，就我们原来一改说越野车啊或者硬派越野车会给你很糙的这样一种感觉，你会发现它整个内饰特别的那种素，但是呢又觉得很雅，就是素雅的那种感觉。

0: 这个可能也是我当时看它内饰的时候的一种感受。这台车的尺寸还是非常可观的，5米118的车长，当然了还有一个5米185的车长，2米050的车宽，1米898的车高，轴距是3米040。
1: 对，我刚刚也是特别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尺寸，当然而且它这台车还有一个宣传点，就是2+2+2，独立的六座布局，他们尤其对于三排用户的照顾是非常贴心的，就是这样的车三排也给你配了加热和通风，而且椅背给你最大躺角

0: 就没有女孩不喜欢珍珠。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我不知道两位型男来过没，这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湛江。这个地方是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的基地，我是第一次来，你知道，正好又赶上开海，我先吃海鲜，
1: 好好吃啊，
0: 好好吃，吃海鲜，
1: 帮我们多吃一点啊，帮我们多吃一点，但
0: 哎，那当然，吃多了之后啊，你知道这个眼神就特别的亮，所以今天我看到那个珍珠满眼都在冒金光，
2: 哎，
0: 而且你们真的想象不到，买，我真的买了好多，全都是自留款，
1: 是吧？
0: 不仅是自己买，七大姑八大姨给我妈买了好多珍珠的吊坠，珍珠的满串，因为这儿啊，我现在是什么一个状况，我现场
1: 我都能想到你当时的表情是什么样子啊。
0: 哎呀，我现在就是那种没见过世面，
1: 就乍富之后的那种表情，我都能想起来，
0: 这真的没见过这么多的海水珍珠，因为女孩都喜欢，我以前买珍珠我基本上买的都是淡水珠，为什么不买海水珠，都知道海水珠好，但它唯一有一个缺点，
1: 贵，
0: 就是贵，对，因为海水珠它是最亮最亮的珍珠，就每一颗就跟小灯泡一样，真的是比我们的眼神光还要亮，今天满屋子的海水珍珠，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房间根本都不需要打灯，这照的就蓬荜生辉，
1: 珠光宝气啊，
0: 真的是这样，绿和黑色调的，所以珍珠的颜色真的是五颜六色，如果想要追求这种珠宝感，经典百搭的一定要试一下，此刻在我们群里面的阿库亚的海水珍珠， 比较日常基础的，可能两位型男人在生活中见女士戴的比较也比较多。
1: 嗯，
0: 啊，扣亚的珍珠耳钉，如果去到专柜都是要四位数的，上千元，大几千起步。
1: 嗯，
0: 但这一次，因为我们来到了源头，溯源的补贴价只要三位数，
1: 哦、
0: 两位型男可以大胆猜一猜。
1: 嗯。我三位数，
0: 三位数是多少？
1: 八八八哎，
2: 八八
0: 八，
1: 六六六，
0: 往大了猜
1: 啊啊，六六六啊！
0: 看来以前你们都花大钱买过，
1: 啊、
0: 今天在我们的群里面，溯源补贴价只要199元，
1: 哦，
2: 那就是刚刚三位数啊。
0: 对啊，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还有就是刚才说到带颜色的这个海水珍珠，它其实有个学名叫珍东麻色。
1: 嗯，
0: 珍东麻色的巴洛克的手链，银蓝的灰调，特别的高级，而且它是那种异形珍珠，
1: 嗯、
0: 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像小金鱼一样，尾巴散开很美。日常价都是要卖到1399，今天在直播间，在我们的社群的专属价也只要399。
1: 哇。太棒了，
3: 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
4: 真假难辨，
5: 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3: 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5: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3: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4: 智能出行时代
6: Let's go。
1: 除了珍珠之外呢，最近受台风影响，咱们江苏这几天凉快了不少哈，但是呢发现暑期的余额呢已经不足了、
2: 嗯、
1: 这个假期还没带家人出去走走的呢，这要抓紧了啊。
2: 一路繁花游五龙的首发团回来之后呢，参加团的团友们一下车就念叨说五龙太舒服了，真不想回来、
1: 嗯、
2: 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还来得及。五龙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的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的，被誉为是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山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变形金刚都在这里取景，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震撼。六天五晚的时间，天山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部走遍，还有苗族的篝火烟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都给你安排了，升级两晚的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面至少3200起步，咱们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直接2980，还有明星主播带队，这个待遇是到处都没有的啊。
1: 是的，关注江苏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关 关键词回复舞龙，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舞龙见。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的旅行的线路啊，在9月开始呢，我们交广为您打造的就是这样一条西北的深度游线路，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6天行程，一路穿越千。

0: 千年文明与西北秘境，
1: 好多人其实对于西夏王朝呢是一知半解的，那边就可以去探秘一下西夏王陵，感受东方金字塔的震撼。另外呢，镇北堡的西部影城也诞生了非常多的经典的影视作品。到乌海可以感受一半沙漠一半湖泊的奇观，那这些其实只有在当地才能够感受到啊。
0: 是的啊，避开人潮走进小众秘境，你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了。
1: 另外呢，江苏文明守法的好司机，大家不要忘了年年刷屏车友圈的零违法活动呢，也是重磅回归。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本年度驾车零违法的平安赢大奖的活动呢，还在正式的进行当中。如果你加入进来之后，也会加油券啊拿到手软的啊。
0: 是的，报名直接领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再得15元。每日签到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抽100元大额加油券。只要稳稳开够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参与抽取1吨的汽油大奖。大奖统一配置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全年加油大额补贴直接暴走。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油奖励报名入口，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报名了。
2: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

0: 今天我们相对论其实聊到的话题呢，是一些颠覆认知的配置啊。
1: 很多朋友其实是很正向的在聊啊。刚才看了有些朋友谈到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云辇、易四方这样的一些，但是我刚才在看新闻的时候就看到那些配置，就真的是觉得，就这些配置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比如说有一台，我不提名字了，提名字之后好像。

0: 多的车型，因为你知道了它有比如说衣帽间，
1: 嗯，
0: 你知道它能够去接一个电磁炉，
1: 嗯，
0: 你才会去看它，最后发现火了，就像那个最近那个牛来那个电影一样，
1: 嗯，
0: 大家都说是烂片，
1: 嗯，
0: 看着看着把它的票房都看了快千快。

0: 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即可以报名成功。
1: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

0: 您把这个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违规的这个视频发送到我们大蓝鲸上面，可以看到其实这名违法司机是十分的狡猾。那他是否承认他的违法行为，然后违法动机又是什么呢？
1: 在我们现场的查处过程当中呢，我们民警呢是查到当时呢他的车内是搭载了一名乘客，那面对我们民警检查的时候呢，这名驾驶人他是始终无法出示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的运营的证件，那这也就证实呢他不仅是存在像故意遮挡号牌、违法停车这些违法行为，还涉嫌非法营运。那起初民警现场对驾驶人进行询问呢，来核实他挪动追桶遮挡号牌的违法事实。这名驾驶员一开始是心存侥幸，矢口否认的，拒不承认自己刻意规避监控这样的违法行为。那随后我们民警也是当场告知其，其实我们已经掌握了完整的违法证据链，也明确地列出他在今年的7月29、8月3号、8月4号三次在同一地点故意遮挡号牌、违停揽客这样的违法事实。但是呢，驾驶员依旧是百般抵赖，也拒不配合承认违法。那为了彻底的去查清事实，固定完整的证据呢，我们民警也将驾驶员及车辆一并带回中队来进行进一步的核查。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民警向其逐一播放了我们调取的三段高清的监控画面。那视频呢清晰记录了其下车挪动锥桶、遮挡车尾号牌这样全过程，而且人物的面部特征、违法动作也是一目了然，也无可辩驳。那就是在确凿的视频证据面前，这名驾驶人呢也是最终承认了自己有多次故意遮挡号牌、违停揽客的违法行为。那根据这名驾驶人的陈述呢，他其实原本呢是一名正规的出租车司机，因为过往的交通违法问题，他的运营的这个营运证件啊已经被依法吊销了。那失去合法的营运资质之后，他便私自从事非法的黑车营运工作。他自己也坦言呢，自己长期是在高铁站的站东路段来进行违停揽客，以往呢每次的违停都会收到交管部门的违法提示的短信。那但是为了去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逃避违停的处罚，同时呢又能够肆无忌惮的长期在路段上停车来进行揽客，他也就是自作聪明，来利用路边的交通锥桶来遮挡号牌，来企图规避监管，肆意违法。
0: 像他这样一个属于这个非法的黑车营运，那最终我们的民警是怎样对这名男子进行处罚的呢？
1: 那针对这名驾驶人的多项违法行为，我们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也依法作出了处罚。首先呢，是对其三次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累计27分的处罚。由于他的驾驶证呢已经累计远超12分，所以我们依法也对其驾驶证予以扣留。那若想取回自己的驾驶证呢，他必须要参加科目1和科目3的考试，在考试合格之后方可重新拿回驾照，恢复驾驶资格。那除此之外，他涉嫌的非法揽客、非法营运的违法行为，我们已经移交了交通执法部门做进一步的专项处理。
0: 那可能我们所有在关注的朋友也会好奇啊，从我们的这个视频来看，他只是遮挡了一下号牌，其实这个处罚力度还是非常重的，就是记分罚款都非常严格，所以还有一些怎样的原因呢？
1: 对，之所以对故意遮挡号牌的行为从严处罚呢，其实核心的原因是，像这一项违法行为，它主要是存在一个主观的故意啊，主观的恶意大，而且呢危害性强，是属于我们重点打击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范畴。那根据我们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记分管理办法，单次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一次性是记9分，罚款200元。所以在本起案件当中，这名驾驶员先后是3次刻意的实施故意遮挡号牌的行为，所以叠加处罚和记分之后，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嘉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之间，下午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及三湖龙高速的常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薛家附近，目前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横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

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六天行程，一路会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走进我们的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来探访神秘的西夏王陵，感受东方金字塔的震撼。不要错过，我们暑假的尾巴，一起漫步镇北堡西部影城，寻找电影里的江湖记忆。

随着渔船回港了。你看到我们现在制定图当中的这么一些，就是告诉你啊，梭子蟹是什么样的一些分类。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要去这个菜市场啊，去挑选梭子蟹的话，到底应该怎么挑？

0: 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愁，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1: 放进手中，
0: 让光阴留在衬心。
2: 色的橙红色的，然后白色的斑纹呢，仍然是没有改变的，这是雄蟹。雌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有一种绿色或者是灰褐色啊，反正这三种梭子蟹的这个口味是比较类似的。那么如果说是最饱满的蟹，应该是我们制定图的第四章，这个就是青蟹，它是这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叫梭子蟹的科，青蟹的属。它虽然是带的那么一点点花纹，但是颜色特别的深，所以它是最好辨认的。然后它的肉呢也是最紧实最多的，所以一般来讲市面上如果你是要买这种螃蟹的话，价格是比刚才我们讲到的三种都要贵的啊。好，这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如何去辨别这个不同的梭子蟹。那还有一种是不能吃的，不能吃的就是现在我们制定图的第五章，这个蟹它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叫铜柱熟若蟹。这个蟹不能吃，它长着非常鲜艳的花纹。实际上我今天只是给大家放了这么一张图，还有一些蟹也是不可以吃的，类似于像什么花纹爱结蟹啊、绣花脊熟若蟹啊，就是这些蟹。那有毒的螃蟹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它基本上就像给大家展示出来的第五张铜柱熟若蟹一样，长着非常鲜艳的花纹，有毒的，吃了的话会危及生命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照片蛮好认的，因为只有这一张是在 下面有张纸上面写着山东博物馆，这是这个标本啊，所以很好辨认，对吧？你说能吃的还会把它当标本吗？盐城李荣浩说，哎呦，我之所以认出它，因为它实在太漂亮了。我记得老师以前说过，蘑菇也是，越是好看的越有可能有毒，不可以吃的。是的，这是一个概率问题啊。那刚才讲了能吃的不能吃的，我们最后一张图也挺有意思的，这是梭子蟹分公母的。你能分得出来哪个是公哪个是母吗？我来考考你啊，其实淡水蟹比较好辨认，对吧？那梭子蟹的话，有些人就不太清楚。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
1: 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生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有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也行。有一位叫做郭的朋友啊，0583说，哇，一点赞一点赞，哇，我眼前一亮眼前一亮你怎么回事？厉害了厉害了，就发了很多这种啊感慨。是不是因为你现在看到了我们的置顶图这三张？哎，你还别讲啊，我要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图，我真的也会有这么发自肺腑的感慨，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哪怕只是照片，你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太美了呢？专家有了三大严谨的猜想，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并没有找到它真正的出处是在哪里。所以呢，专家是根据现有的信息，把它做了一个，怎么说？还原吧，可以这么讲，就是第一个还原有可能啊，是到江南游学应声接待，就祈福自己能够金榜题名，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啊。因为这个东西其实造价非常的高，这么透亮的碧玺啊，在清朝的时候是属于叫管控贡石，这不是一般远嫁同龄的女儿拥有的，就是等于这是一个陪嫁品。明清时候呢，像苏徽商这个交流往来是非常非常频繁的。比如说苏州有一个商户的千金出嫁给徽商的望族门，就是这种叫门当户对的联姻是很有可能。所以这么一件苏作首饰啊，作为嫁妆带入到皖南啊，就是铜陵这一带是很有可能。好了，这三种猜想，哎，发生在这只碧玺鲸蟹的身上。但这也只是专家根据现有的信息做出的一个猜想啊，究竟。

分析的注胶的化学染色的，这些你靠肉眼你还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啊。好，在跨境节的这个商场里面，全场的浴室支持七天免费品鉴期，收到货以后呢，你可以慢慢的观赏感受啊。另外呢，他也承诺有任何不愉快的

购物体验，都可以打一个举报投诉热线400-876-315进行反馈，会有专人接听处理的。这是今天讲到了跨境节的这个和田玉树园的好物推荐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我要好好跟你介绍一下，这也是给开车人带来的一项福利，就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手了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给文明守法好司机送福利啊、只要你参加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呢，都可以获得奖品了。首先就是报名成功可以有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朋友报名的话双方各得15元啊。然后日常你签到啊打卡啊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抽到100元的加油券小惊喜。开车出行零违法，稳稳开过100天是可以冲击中石油重磅1整吨汽油大奖的。这个大奖呢是50张的200元加油现金券啊。好，怎么报名呢？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可以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也是可以报名的。来看到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大不大说大苹果，我还在高铁上，我要

0: 夸夸我这串儿，肯定夸你，夸你，夸你啊！来吧，各位啊，持续点赞45000赞啊！欣欣老师将献上他全球巡回演唱会首站的这首歌曲，
1: 对，首站南京。
0: 嗯，首次电影《牛来》40年前的技术，这咱不知道，谁给我普及一下？嗯，
1: 对，你们都看过了吗？
0: 好吧，我是没看过啊。好吧，来吧，各位，这个畅所欲言啊，就在我们这个
1: 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啊，赶紧留言啊，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整点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加入世界。
1: 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电信超千兆
3: AI 新生活，
2: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3: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2: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4: 江苏交通广播，商城夏日好礼来啦！
2: 主播品质严选，让你放心买买买，好货低价不限量，抢到就是赚到。
4: 扣子包包、罗拉玫瑰手表、MLB 棒球帽，源头直采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SK2 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库存有限，
5: 收妈州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现在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的车辆都比较多，缓行20分钟左右。闸江大桥双向缓行，闸江隧道往市区方向车多短暂排队，前方江山大街隧道双向通行拥挤。绕城公路马群段石阳路附近铁心桥段车多流量大，快速内环东线和北线此刻几乎是双向全线排队的状态。应天高架双向也是有长距离缓行，西面车尾在云锦路上桥口，东面排进大教场隧道，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都还是往赛虹桥立交车多。地面主干道长乐路和中华路建议暂时避开，新街口广场周边。
1: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方向盘。
8: 欢迎回来啊！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晚间的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是继续陪伴各位的开心方向盘，沙洲幽皇开心方向盘，持续陪伴各位周一下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成名代班大姨夫，以及凉爽的代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杨杨仔。
9: 大家好，我是欣欣。
8: 哎呀，说的我都破音了，这两天确实声带有点疲劳，周末也没落着好歇着，所以现在我急需一个助眠。
9: 接下来挠头皮。
8: 怎么这么惊悚啊？人家

0: 个助眠听着你都想睡觉，你这好家伙本来睡着了，挠头皮走开。一点助眠的感觉都没有。但是你别说啊，如果说家里边今天选择了我们这个小黄车里边这个小串串
1: 小串，
0: 哎，没事摸一摸弄一弄，人我跟你说多大啊都有孩子那个时候带来的一些习惯和行为，就现在都是你稍微哎手里边摸点东西，这种抚触感，
1: 嗯，
0: 你就感觉心里边特别踏实，而且容易人会安静下来，
1: 确实
0: 对吧。所以今天这个小黄车里边到时候去看一看啊，马上到初秋了，很多人这个穿搭也要走，应该跟王总谈一谈，感谢王总的栽培。
1: 准备让他们把王总艾特在评论区。
0: 全程热恋这一季啊，暂告一段落，这一季暂告一段落，好吧？期待下一波结婚热潮来的时候，全程热恋有可能还会复出啊，好吧？来吧，说点正经的啊！19000了是吧？19000继续点啊！好吧，期待新星期天动听的歌声。
1: 我觉得今天唱不了了，才19000。我那首《相思》真的好难唱出来啊，没有机会。
0: 胡姐跟抖音平台商量一下买赞，
1: 能不能买啊？
0: 买直播间赞，
1: 花5块钱买一下。
0: 你把人抖音看成什么了？真是，哎呀，抖音现在挺好。然后。直播间除了点赞之外，小黄车里边看一看啊，小黄车今天里边的小宝贝儿特别多，嗯，而且是秋季这个时尚搭配单品，又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去安心的有状态的在生活当中去感受能量的，好不好？我就说的这个很文艺了啊，
1: 就山上待过的，
0: 哎，山上待过，而且是普陀文创，好不好？
1: 对
0: 啊，各位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开心铺子正在为您直播。当然了，非驾驶状态下点进来啊，驾驶状态下千万可别看手机，注意安全，视速行驶。
2: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方向盘。
3: 父皇，儿臣问你，你打算？把皇位传给谁呀？哎
4: 呀，你个孽子，都什么时候了，我病成这样，你居然还想

0: 江苏交通广播商城夏日好礼来袭，
1: 主播亲自严选，购物更省心。
0: 蔻驰包、罗拉玫瑰手表、MLB 棒球帽，源头直采，价格给力。
1: 海蓝之谜、赫莲娜、SK2 等国际美妆正品直供，没有中间商，底价开抢。
0: 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
2: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夏日炎炎，全家在线，
3: 守护家人时刻连线。
1: 电信天翼 AI 智看视频好搭档，为您全情呵护。电信天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3: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1: 电信天翼智频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智频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1: 天翼智频，
3: 天翼 AI 好搭档，守。护全家，畅快一下！
4: 中国电信，
5: 我哩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6: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
0: 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都是有长距离排队和车辆积压的情况，通行非常困难，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另外白下路全线、长乐路和中华路的大部分路口车辆都是排队等待。中山东路在大行宫这一段尤其不好走，往中山门方向路口需要等待超过三个信号周期才能完全通过。快速内环现在东线和北线双向的通行压力大，南线的应。

0: 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晚间的18: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晚高峰之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号，成名带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带王，没什么大实话，也不爱跑，也跑不动，说谁爱跑谁跑，那个谁凉爽。带班大衣服，就是说就扬扬扬来，好嘞。
1: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好累啊，欣欣更累啊。今天给大家频繁的推荐啊，这款一个系列啊，来自于普陀的文创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造型各异的，本地的、外地的，是吧？嗯，好吧，都看看去吧啊，而且。不能说是价廉物美，但是跟我们这直播间里边性价比奇高啊，
1: 对
0: 对吧，
1: 真的很高。
0: 嗯，杨仔今天能拿两份工资，
1: 三份吧，
0: 安朵每份都是我的，全是我的，是吧？
1: 都是你。
0: 来吧，各位继续点赞，好吧？这个到45000赞啊，这个女王欣欣将献上她动听的歌声啊，好吧？那是那个小牛的那个最近很火那东西叫什么来着？
1: 牛来。
0: 啊，念对了，牛年，来吧，欣欣，歇会儿，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车轮向前，平安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啊！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了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文明出行的活动。

动啊，中国石油专神最右菜单栏点北岸最 happy 抢购啊，8月21到23齐聚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等你来赴这场专属的南京潮流微醺之约。

却故人诗，最不屑一顾是相思。守着爱，怕人笑，还怕人看清。春又来。

0: 谢谢大家。怎么沉默了？
1: 有人说我快哭了，我说、啊、我没，我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欲哭无泪的感觉才是最爽的，你知道吗？
0: 手机不要了，
1: 不是
0: 他手机不要了，还有人手机要不要了？不要了，告诉我。
1: 你放转转上回收。
0: 对，我接手机。
1: 哎呀，好唱，好听，非常好听。
0: 这首歌也不好听吗？怎么还有要吐了？
1: 好听，好听，好听。刚才有人在公屏上打呢，说前半部分处理的还蛮好的。
0: 这首歌我真练了一下。
1: 对对，练练。
0: 但我刚才气声唱的不好、就是那一句。
1: 别动我。哎、别行了，
0: 就是最渴望古人诗，不屑一顾是相思。
1: 哎，行行行，我这挺，我觉得挺好的啊。
0: 你这气声没处理好。
1: 没事没事没事，你有很多的上升空间，嗯，音乐就是这样，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不能要求自己太多。
0: 行，
1: 是不是？
0: 明天你们点赞我还唱啊。
1: 祝各位好运啊！真的就是刚才就是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就是人类的正常的一些生理表现、生理反应。我发现后来唱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融入你的歌曲了，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痛苦，
0: 也带进去哦，
1: 不知痛苦为何物。
0: 还好吧？
1: 带入了，带入了，现在头发有个性吗？日月双爪，人当疯狂的时候真的会很疯狂。我现在特别理解。就是现在有很多那个小手办里边上面打那句话了，就是我们这行最忌讳的就是做我们这行的。行吧行吧，欣欣也累了，我们也该休息休息了，好不好？我们来听一小段歌曲啊，然后呢再分享一些快乐。各位趁时间啊，还有赶紧来至在我们这个开心铺子的这个小黄车里边看一看啊，马上上秋天了，最主要眼前就到七夕节了，给您和您的爱的人啊去准备一份这个穿搭的小礼物啊，欣欣脖子上戴着多好看，
0: 好看呢、
1: 好不好？然后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价格又这么美丽，各位赶紧关注起来啊，就在抖音上手动搜索。

0: 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鹅姐吧。
1: 啊，鹅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就。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近期话题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营危机，登上热搜第一。近日，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一封内部公开信流出，将2026财年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并罕见的对内展开深刻反思。蔡衍明在信中表示，集团靠着几只拳头产品过了近30年的好日子，一直未能创新求变。他要求员工正视集团面临的重大经营危机。随后，这封公开信冲上热搜，翻看评论区发现，网友们对

0: 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1: 近期，话题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营危机，登上热搜第一。近日，旺旺集团创始人蔡阳
2: 多次公开表示，大陆市场成就了旺旺。而在过往的很多的这个社会事件当中哈，旺旺集团及其家族成员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爱国立场。此外呢，还有体现在一些事件当中的这个巨额的捐款。这种鲜明的家国情怀也为这个品牌镀上了一层厚厚的情感标签。所以当经营危机这么重的词儿传出以后，很多网友第一反应不是嘲笑，而是有点护犊子的心理。大家担心这个企业会不会倒闭，担心这份童年的味道会消失。这种溺爱成为了这个品牌最宝贵的无形资产，也让它区别于其他的这些商业品牌。但是话说回来了，情怀能当饭吃吗？情怀能够抵消高糖所带来的健康焦虑吗？情怀能维持多久呢？网友们的劝诫哈，其实比加油两个字来得更珍贵。大家喊出减糖，其实也是给旺旺指出了一条明路啊。我们想支持你，但是要给我们一个支持你的理由，一个符合2026年健康标准的理由。其实我们从整个的这个商业事件哈，我们也可以看到旺旺当前的困境也是整个传统快消品行业的缩影。不仅仅是旺旺，我们再想想这个记忆当中还有哪些品牌，达利园、娃哈哈、
3: 小茉莉。目前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方面，接二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苏南寿放机场路段，G152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路面流量大的影响，有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陕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6: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7: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8: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9: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10: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11: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12: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5: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3: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4: 寻找真实自我，
15: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6: 文博数字活化，
17: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8: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6: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5: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19: 交往晚班车，
5: 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7: Today cannot be missed.
2: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前了两天。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通过记者的报道共同关注一下今年的观影体验，
3: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15: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8: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9: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
2: 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11: 就是大家都是去了解了一些这种电影，然后才来看，最后会有合影。因为它这个是 IMAX 厅嘛，就是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8: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

美，因为游客的出行都可以更省心，少一点条条框框，多一点从容自在。在更多的公共资源放下门槛，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水运江苏才不只有锦绣山水，更有看得见的温度和人情味。选择大蓝鲸 APP， 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1: 生活随需品会影响你的生计。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就是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我记得我这个当年从省人民医院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来工作的时候呢，我经常跟我们那时候的院领导沈院长，我经常讲，我说这个南京地区以及南京周边的人，他是非常认可就是我们这种专科医院。
3: 对，
2: 因为我当时觉得我省人民医院来的是个大医院来的，对吧？那么门诊的病人呢会来跟我讲，他说我第一次在市妇幼上门诊，病人就是这么

0: 我说你刚刚提到的都是大医院，他说不不不不不，南京市府又是最大的医院，
1: 信誉度非常高。
0: 对，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那么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呢，今年正好90年院庆，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悠久的这么一个专科医院。大家的这个意识里呢，觉得这个生孩子都要来南京市妇幼。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学科。你像我自己，我其实就是妇产科，我都是叫妇产科医生，但是我更擅长的是妇科。这个刚才我们节目前跟主持人在这个
2: 交流
0: 的时候呢，我们也谈到我们医院呢现在有两个院区，大家比较了解的是莫愁路的院区，
1: 对，
0: 它在新街口黄金地段，但是它因为它大家也知道这个地方经常会有交通的拥堵，
1: 是，而且在施工之前
0: 对对对，五号线的这个施工现在终于通了嘛，那么还有一个，因为它占地太小了，只有30亩，我们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它确实由于这个地势的这个就是太小的这个原因的局限，所以呢就不能就限制了我们不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比方说啊，我们妇科以前因为它只有很有限的几个病房，那么手术室也是有限的。我们那时候的手术经常是开到下半夜，病人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住不进来，所以那个时候是有迫切的希望再开一个新院区。所以我们这个2024年的9月份，丁家庄院区又开了。对，那个地方占地呢有150亩，比较要大得多。那也有很多这个朋友也在关心，平时我也听到一些议论，就是说这两个院区怎么去分配的呀。我说我前面跟这个主持人交流的时候，我说我打个比方啊，我说我90年代的时候啊，我在新街口，我家有一道小房子，
1: 对
0: 啊，但现在呢，这个生活条件改善了，人口也多了，那么我们就在丁家庄建了一套大房子，但是两边的人呢都是我家的人，两边的这个医生啊护士的这个分配呢，我们是基本上是就是。没有说哪边有小医生，哪边只是大医生。其实呢，就是综合起来讲呢，可能丁家庄院区的学科更多一些，因为它地方大。
1: 对。
0: 啊，医生都是我们的人。我也听别人给我问过，说是不是跟人家合作的呀？那边的医生是不是进修的呀？或者是不是我们？你像我。我在丁家庄院区平时工作4天，我在莫愁路病院区工作1天。是这样，都是我们自己的医生，就是分布在两个院区。是这样的。
1: 对，所以给大家也辟个谣，其实无论是咱们莫愁路的院区还是丁家庄的院区，都是咱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非常专业的专家为进行诊疗啊，大家可以去。
0: 自己人。
1: 对，大家可以大可放心，都是咱们的房子，自家的房子。
2: 都是自己家的。这个热情好客的，对吧？这个当然希望客人越来越少越好，对吧？我们医生压力也小一点，然后呢，姐妹们也能健康多一点。
1: 但是孩子要越来越多啊，还是因为其实像我是南京人，我们南京的姑娘其实提到生孩子，首选就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真的就是就觉得什么事儿就要去妇幼保健院就肯定能解决的，
2: 心里边踏实，
1: 对，特别特别踏实。因为生孩子很怕有一些突发状况嘛，所以认为咱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这块做的是非常的好，而且是一站式的服务。而且我记得当时在生孩子的时候还有这个 VIP 的服务啊，特别特别好，也特别贴心，给大家提供很多的个性化的诊疗。所以刚才咱们贾院长也特别提到了，也说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互动题答案了啊，就想问大家，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有几个院区呢？大家此刻赶紧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哈，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咱们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进行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将送出这非常可爱，也是咱们非常有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特色的奇迹和玲玲的非常实用的托特包啊，防水防污防油，特别的好看。
2: 还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了，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无论是您自己啊还是您身边的女性朋友女性亲属，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疑惑，
1: 对，
2: 或者来说不解，甚至来说误区，都可以通过此时此刻为您正在开通的大蓝鲸直播的互动帖，在下面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发送过来。
0: 也那个周围，如果周围的居民，那我们还是希望，很便利的帮他解决问题。那么其他的外地的或者多数是在我们丁家庄院区，我们这个规模在全省的妇科也是。

0: 是数一数二的。嗯，我们大概妇科每天接就是像住院的患者有300多。
1: 嗯，
0: 我们一天的手术量大概有100多台，还是挺大的。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学科就是儿科。
1: 哦，
0: 我们医院的新生儿非常强，因为产科出生的孩子多，那么有早产的或者其他的，
1: 对，
0: 还有我们的产前诊断也非常好。我们产前诊断做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也是比较先进，然后呢，这个量也很大。产前诊断做得好，所以周围的一些这个顾虑到孩子出生有问题的，或者是一些病理产科的，他会及早的转到我们医院来。我们医院最小的出生的孩子24、5周吧，就500多克、
1: 哦、好小
0: 啊。我们的新生儿科非常非常强，而且我们有一个华东地区最大的，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母乳库。
1: 母乳库
0: 就是有那种奶吃不掉的那种妈妈把它捐出来。
1: 嗯，
0: 我们医院呢其实花了很多的人力或者钱去维护这个母乳库。
1: 嗯，
0: 然后这些母乳可以喂给那些需要这个治疗的那些新生儿、早产儿。
1: 嗯嗯，
0: 这个是一个就是功德无量的一个事情。
1: 对对，
0: 也只有我们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母乳库。
1: 对，我当生孩子的时候也在市妇幼做了一些培训和上课，就说到母乳喂养对孩子非常非常好。
0: 对对对 对
2: 而且其实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男性，因为我也是
0: 爸爸，
2: 成为父亲。
0: 您说，
2: 客气了，客气。
1: 哎呀，真的是
2: 喊我杨洋就行了。对，就是当时我爱人就是生宝宝的时候也是。不单是对孩子成长有好处，我听说，
1: 嗯，
2: 如果说一段时间在合情合理的周期里面用母乳去养孩子，
1: 对妈妈也很好。嗯，
0: 对对对，降低未来乳腺癌的发生。
1: 对对，是的，
0: 真是这样。嗯，
2: 双向的，双向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感谢很多的妈妈，
2: 嗯，
0: 她把这个就是她就是吃不完的孩子吃不完的母乳捐出来。那么我们医院其实这个母乳，我们是当做这个就是血液那种样品去保存的。
1: 嗯嗯，
0: 我们去检测各种的病原微生物啊，或者是保存的过程中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2: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的新生儿很强。这个我们新生儿的主任前一阵刚当选到全国的啊，我们中华医学会围产的副主委，那也一定程度上就是认可了我们医院的新生儿的儿科的这个水平。
2: 嗯，
0: 那么到丁家庄以后呢，除了新生儿以外呢，因为大家知道那一片可能就是比较大的这个三甲医院比较少，综合医院，所以我们那边的大成人就是大一点的儿科需求更多。
1: 嗯，
0: 所以我们那边的这个大儿科呢，就比莫愁路院区就是一个也需求大，第二个我们也更有经验一些。
1: 嗯嗯，
0: 啊，这是我们就是主流的三个大学科。当然围绕这个妇产和我们还有妇女保健呐，啊，产前诊断、生殖等等啊。
1: 嗯，
0: 那么在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基础，因为这个也是顺应我们响应我们政府的要求，对我们医院的要求。因为丁家庄那一篇刚才我说了，就是周围居民他这个大医院少一些，
1: 是，
0: 所以我们那边还有什么呢，综合内科。
2: 嗯，
0: 我们有一些老年人，
1: 哦，
0: 心脏啊或者是消化系统他有需求，我们有内科非常好。
1: 我们也转型到有点像综合医学。
0: 对对对，我们还有血液透析中心。
1: 哦，真的，
0: 因为周围的居民他有那种肾脏不好的，肾功能衰竭需要透析，你就不用他跑很远的路，跑到更远的地方。我们还有消化内镜。
1: 嗯，
0: 消化内镜也非常好。我们也是引进了这个高水平的这个团队来。
1: 嗯，
0: 我们那边的重症医学科也非常好。
1: 嗯 嗯
0: 所以其实在我们就是医院虽然有两院区的分布的时候，我们医院自己的这个医疗资源的配备我们是有数。比方说在两院区运行过程中有一些比方说一个孕妇她合并症比较多，我们会倾向把她收治到丁家庄院区，因为我们那边的重症啊或者是其他的支撑条件更好。
1: 嗯，
0: 像我们最近有个这个比较重的这个产妇，
2: 嗯，
0: 她还要做透析，对吧？他还要做这个其他的，万一需要到内镜检查或者是带着呼吸器去做核磁的，
2: 嗯，
0: 那么我们丁家庄院区的这个保障呢应该更好一些。
1: 嗯嗯，
0: 那我们那边还有其他的学科了，比方说体检，我们的体检也非常好。
1: 哦，
0: 健康管理，因为我们可能会按照就是考虑到女性的特点去规划她的体检项目。
1: 太好了。
0: 比方说啊，这个围绝经期 年纪大一点，我们都有这个过程的，到五十岁左右，对对对，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你这时候的体检重点是什么？
1: 对，
0: 那比方讲子宫它内膜会比较重要，
1: 是。
0: 那么在管理这个整个这个。

0: 评估他的这个绝经状态的同时，我们也会指导他需不需要治疗。有的人可能不需要治疗，有的人需要治疗。还有一些呢，就是提醒他警惕一些疾病。这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比较擅长。
1: 真好。哦，有看到我们好朋友也非常感谢，对，今天非常多听众打卡和留言哈，也非常感谢好朋友1993939打卡华打卡，也看到很多听众在为我们贾院长进行点赞和鼓掌哈。
2: 其实作为我们男性来说，更多的是一份感动，就是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万物生灵皆知眷恋父母。
1: 是，
2: 就是有的时候女性不单是单一对自己的孩子，刚才那一段贾院长分享到的特别触动我，就是很多的母亲把自己这个初为人母的时候这样一个精华去做到一个库，
0: 对，
2: 然后去分享给可能在这方面有障碍的其
0: 他
2: 的姐妹，
1: 真好。
2: 是的，而且是记住那个关键字可是捐哦，真的是捐出来。
1: 对，
2: 所以经过了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包括这个职业的，又是一个现在偏叫智慧医疗嘛，这样一个方式去更好的储存，因为很多女性有的在分娩之后啊，就是在这一块的这个孩子喂养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阻力的。他真的是干着急，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去在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初级阶段去给到他一些营养，所以就这一点就已经是帮助了太多太多母亲，也让很多的孩子一点一点的像从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
1: 对，
2: 所以更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咱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有几个院区，然后如果说您住在哪儿的附近的话，那第一时间首选就是我们妇幼保健院。
1: 对，
2: 包括妇幼保健院也张开双臂，就像拥抱可爱的宝宝一样，去等待来自我们全省甚至全国一些在宝宝生养，包括在未来这个身体康养过程当中有需求的女性同胞和未来的祖国栋梁之才。
1: 其实刚才咱们贾院长特别介绍了丁家庄院区哈，就看到有听众应该是也去过咱们院区，在说小金鱼 GEC 评论说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非常好，尤其是丁家庄院区更好，环境好的没话说哈，所以大家还是非常的认可的啊。好，想问问贾院，就是也说您的专业大家非常关注妇产这科这块，也是我们的一个容易病变呢。
0: 这个就是那个吕杰老师讲的对啊，这么从女性的就是生殖系统的肿瘤来讲呢，就这三大类宫颈癌呢，说老实话，如果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可能也听说有一些概念啊，比方说 HPV 的疫苗注射呀，或者说我们平常经常听到的宫颈筛查，就是很
2: 叫九价疫苗，
0: 对，九价疫苗，
2: 对，
0: 宫颈筛查呢，过去呢我们讲的通俗一点，一个叫宫颈刮片，但现在呢用 TCD 和 HPV 取代了。其实理论上说，如果啊我们筛查做得足够的好，前一阵子我们南京医保局挺好的，带着我们去芬兰去考察这个芬兰的医保。其实我们在那跟他交流以后呢，我也跟他们说了，我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么好。
1: 对，
0: 我们国家从2009年开始，两癌筛查是免费的。
1: 是，
0: 对于这种农村的女性以及城里面一些群体的女性，
1: 对，
0: 是不花钱的。那么两年筛查一次的两癌，一个就是乳腺癌，一个是宫颈癌。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通过这些努力，加上刚才我们这个杨洋老师感兴趣的这个疫苗，其实做到
2: 我爱人有打
0: 有打是吧，
2: 就有打过。对，
0: 我们一会儿来讨论这个疫苗做到比较好。其实
3: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方面，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1200公里处，大约是过南通开发区4公里左右，发生了四车追尾事故，占据了第一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到无锡东路段， G152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1: 其次呢是子宫内膜癌，卵巢癌最少。但是为什么卵巢癌觉得这个一发现就容易是晚期？
2: 对。
1: 然后呢，前一阵有一个很好的明星叫朱媛媛。他也是卵巢癌去世的，那大家也会那段时间有好多人来体检，大家也会比较担心，
2: 是
1: 为什么呢？这就关系到就是他这个特点啊。首先宫颈癌，我们知道这个妇科检查，我们医生可以眼睛能看到，而且他可能会有症状，他如果有点问题，他会出血。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做的特别好的筛查，我们可能在一个非常早的不到癌的叫癌前病变的阶段就能发现，就能把它处理好，让患者就不会得宫颈癌。那么第二种叫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癌呢，就是刚才我体检，就是讲我们院的体检特点，其实我谈到了，就是可能你在做女同志的体检的时候，内膜的厚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内膜癌呢，它也会有症状，因为它内膜是干什么？就是每个月女孩子来月经的时候定期会脱落。
2: 对。
1: 那么正常情况下它就是个正常脱落。那么如果到内膜癌，它月经量会多或者周期会不正常，那也会提示我们可能会去排查这个内膜癌。但卵巢癌就不一样，因为卵巢它是两个非常小的脏器，大概也就像两个红枣大，它在盆腔很深的地方，我们也摸不到，它有一些小的长一些囊肿或者什么，我们也感觉不到，
2: 对，
1: 要通过超声去查。所以呢它有的时候一发，再加上它有一些特点啊，我们今天这个科普节目我们不讲那么偏那么深，它的一些特点就决定了它可能长的一定阶段或者一定类型，它会长得特别快，让也容易转移，所以有的时候发现就是晚期。第二个的治疗起来呢困难一些，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除了手术加化疗以外。那么化疗很多病人到一定阶段它又耐药，效果又不好，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这个卵巢癌，虽然它数量不多，但是它致死率最高。那其实我们妇产科医生，尤其是妇科医生，在门诊看很多病人的时候，其实一边我们在解答他，比方说对于宫颈炎症啊、盆腔的炎症啊，还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啊，或者月经不正常啊，或者这个等等的解释以外，我们另外一个重点是把病人就是早期的如果有这几种肿瘤的情况呢，要把它排除。第二个呢，早点把它诊断出来。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2: 是的，而且
1: 其实就是定期的做好体检是容易早发现的。我们妇科很简单，
2: 女性筛查那一定要做。
1: 很简单，对。宫颈癌就两个，一个是 TCT， 一个是 HPV。现在就联合筛查，就大家都能够

0: 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可以获取到这样的信息，每年定期查就可以。
1: 嗯，
0: 一个宫颈的叫 TCT， 叫就是一种正常现象，
1: 哦，
0: 生理现象。那么到绝经以后，都变成老太太了，那么这些上皮它又缩回去了，那外观就像我们这个皮肤一样，它又是光滑的。
1: 哦，
0: 所以宫颈糜烂，我们现在有给它换了个名字，叫柱状上皮外翻。它是一个生理现象，它不是病。
1: 哦，不是病，
0: 它是一个，这个词儿其实在我们教科书上已经没有这个词了。但是呢，就是说，
1: 但是有些体检上面还会有这么去标注
0: 啊。我这个要给他培训，以后就不要这么写
1: 是的，假药去培训一下，有会一个误区，
0: 对。
1: 而且是不是从您这个解释来说，宫颈糜烂反而还是种年轻的。
0: 对了，就是有的我们有的这个专家把它讲，这是一种年轻的一种专利啊。你老年人他一般都不会有这个糜烂面，他肯定是光滑的。但年轻有的人就是看他的雌激素水平高低了，还有就是他整个这个上皮的活跃程度啊什么，他可能个体会有差异。但总的来讲，他只是一种这样的外观，他不是病。但是我们会警惕什么呢？因为如果外翻的柱状上皮它比较薄，不像我们这种皮肤，肌瘤很常见。但我们现在的这个处理原则就是它有没有症状，比方说它有没有影响生育，比方说它会不会影响你月经多，或者有的肌瘤很大影响你引起大小便的症状，小便次数多呀，或者大便解不出来，这种情况我们要处理。那么如果它没有任何症状，我们超声也好或者核磁共振也好，确认它是个良性的，其实都可以观察。就是不一定要手术不可，所以肌瘤其实没有多可怕，除非它引起你的不舒服了，或者对你造成一定的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啊，其实它就像刚才我讲的那种三种，它是不致命的，我们都不用多紧张，那么卵巢囊肿呢，这个就另外一个概念，在我们医生看来，卵巢的囊肿比子宫肌瘤要重视的多。因为这个囊肿呢，就是有一类，刚才我讲到的，就是卵巢癌，它有的时候也表现出是一个像卵巢肿瘤一样。那么卵巢的肿瘤呢，它分类特别特别的复杂，我们不讲那么复杂哦。那么我们在发现一个囊肿，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区分它，有一部分人是生理性的。什么叫生理性的？就是跟他月经周期有关系。年轻人，你像我昨天有一个病人，他这个手术以后，他说呀，我也长个囊肿。我就跟他讲，如果因为他年纪轻，才40几岁。我说如果你有条件，每天去做个超声，你会发觉卵巢不停的长囊肿又消掉，这是正常的。因为你这个来月经的时候，同时卵巢它会慢慢

0: 他也会得宫颈癌。对，其实我门团队哦，大概前一阵子吧，近几年来真的遇到了很多像我们刚刚杨洋老师讲的那种，他打了九价 HPV 疫苗也他放心了，他觉得我都打过疫苗我怎么会生病呢，
1: 认为百毒不侵了，
0: 他真的他这个就不查，然后真的宫颈癌。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在替他们想啊，就是他可能打之前他并没有去查过，也可能他打之前其实他就
1: 有
0: 问题
2: 了
0: 他都不知
2: 道
0: 啊，所以这个打了肯定对我们从人群的角度讲有保护作用，但是呢他并不能说
2: 100%
0: 确保我们哎一定不发生，而且疫苗从发明到现在也就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它到底是不是能够保护我们终身啊一辈子啊，这个都是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我们才能得出结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宁愿提高警惕，
1: 是
0: 我们筛查还是要做好。
2: 是的，
1: 其实就像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的，不得不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就是说虽然现在手机已经很普及，但是有一部分的初高中女孩子还是缺乏正确的意识，所以中学阶段生理和健康方面的教育是任重而道远，我特别认同。因为人家讲说几个苹果改变了人类的发展史，那近些年一个苹果让我们的生活走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时代，后来牛顿在树下因为一个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
2: 对，
1: 那想当初相传在伊甸园当中亚当跟夏娃因为一个苹果产生了情愫，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教育我们身边的尤其女孩子，做好保护自己的方式，爱护自己，因为生理方面的一些结构导致女性的这个关键的私密部位有很多时候它是外放的，而且现在很多的社会上的一些女孩子就像这位朋友讲的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总是觉得可能有一些事情哪怕小月雷池半步有一些初体验她没有觉得后果会影响到什么程度，所以保护自己不单是女孩子要洁身自好，还有一点就是正确的传达。有的时候一些家长谈这件事情往往有的时候很内收，问这个干嘛，
0: 不好意思讲，
1: 对
2: 对，
1: 其实你不如跟孩子们讲清楚
0: 、
1: 对，关键时刻对于很多青春懵懂的女孩子反而是一个正确的指引，所以我希望就是真正有一天能够品尝到伊甸园苹果的时候是单纯的两情相悦，是美好的一份体验，而是更多延续未来我们子孙后代的一种幸福与安全。
2: 而且看到未婚未育也并非是妇科疾病的绝缘体啊，像包括这个卵巢囊肿，我查一些新闻，也有青春期的女孩，也希望我们家长能去引起重视，还是要定期做一些超声的检查，包括一些女性的一些筛查，从小做起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3: 康养猪瑶记。
2: 好，我们再来看到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和我们妇女相关一些误区啊，也是网上比较热门一些问题。
1: 时间关系，我们问一个吧。
2: 对，就问一个，就想问问我们的贾院长啊，就是有女性认为说我私处会用一些洗剂进行冲洗，就可以预防妇科炎症了吗？
0: 没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女性的就是其实阴道了，她想冲阴道，是不是？这个阴道的它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有点像生态像森林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其实有很多菌，里面有很多菌群，对，它是一个稳定状态，它有比方说乳酸杆菌是占优势的，所以维持我们女性阴道它是一个酸性状态， pH 值只有 4.5， 它保护就是说很多这种酸性环境下生长不能生长的菌它就不生长，它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你用冲洗液你就会破坏它这种环境，它的酸性环境就被你破坏，所以你不是帮它是害了它，没有必要的。
2: 是的，所以还是要去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啊。
0: 我插个话，我能不能讲一下您刚才讲的那个青春期和老年人的问题，我这个是举手要求发言。
1: 贾院，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直播结束啊，这样我跟您相约，
2: 对，
1: 我

0: 然后包括小分都在内。然后乒乓球呢我们也打一个循环，然后那个网球我们也打一个循环，
1: 然后匹克球我们再打一个循环。
0: 哎，对对，匹克球再打一个循环。
1: 宇航就交给你了，这个任务我们在两周内把这个视频给它拍完。
0: 对，
1: 我们拍四个系列，
2: 四个系列，
1: 拼与网人大乱斗。
0: 对，挺好的。哎，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吧？
0: 很有意思，是吧？是，
1: 因为反正拍子我有，拍子你也有，
0: 是的。
1: 拍子你有拍子吗？乒乓球拍？
2: 好像放在宿舍，但是那个宿舍现在应该进不去了。
1: 啊，没事，到时候买个30块钱一把拍子，先随便打两发。
0: 是，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还完成了一件我心心念念一直都想做的事情，就是我终于去电影院看了一下《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
1: 好多人说非常的好看。
0: 真的，我在这个就是看完之后，我在电影院久久不肯起身。
2: 我也是这个周末才看的《龙餐馆》，
0: 对吧？
1: 感受怎么样？
2: 感觉还是非常震撼的。
1: 嗯，我本来这周也要看《龙餐馆》，但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今天一到周一，就听见同事不止你俩，还有很多人在讲啊，《龙餐馆》很好看，
0: 对，
1: 而且他们不止好看，他们就说了两个字，就是触动。
0: 对，
1: 触动
0: 真的很有触动。就是因为以前我们看到过的很多，就是中国人在海外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很多很明显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行动，比如说我们就是电影会用它的镜头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所付出的一些具体的行动。但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镜头语言，但是这种强烈的对比，我觉得就是最真实的镜头语言。让他让我们所有人在反思说，为什么在全世界都陷入很多地方都陷入战火的时候，而我们却能在电影院里面却安安稳稳的去看这部电影。
1: 嗯，
0: 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和对比。
1: 嗯，
0: 对吧？所以看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中东真的很，老百姓们真的很不容易，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强烈。但当然我觉得演员们的表现也非常的抓人。沈腾的表现，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个人讲说沈腾演的不好，我气死了，我赶紧转发了他的帖子，我说我跟你恰恰相反，我觉得沈腾这次的表演应该值得他拿好几个影帝的称号。对，他我觉得他演的真的很好。
1: 而且沈腾我觉得有点很厉害，是他之前有一部电影好像是票房成绩并不如预期那么好。但是你看随即又来一部电影马上就好了。
0: 对，
1: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然后这部电影里面好多亮点，就比如说请的大量的外国演员，他们的演技也非常的抓人，尤其是小朋友。哎呀，就是几个小朋友的演技都好得不得了，就是他很多镜头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抓人，变得就是成为一个很火爆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也引发很多认认真真拍电影的导演和演员制片人的不满。然后我今天还刷到一个导演，他可能有一部电影已经上映一段时间了，但票房很低，所以他就发了一张海报，他说我们从来都是认认真真拍电影，兢兢业业的拍电影，从来没有糊弄观众，可是点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
0: 他的票房还没有牛来高，气死了。
1: 可是我跟你讲，就是你能看得出来一点什么，就是牛来这部电影，就是这两个人，信宇萌导演和他的妈妈，已经尽了全力了，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你能听得出来，就是他这部电影，他也很努力的把这个建模也给他做出来，然后也非常的想把这个片子能够推上院线。这可能，我跟你讲，就是如果人没有这样的信念和梦想，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他的梦想是，我觉得，我猜测，因为我们要采访到他，我觉得他的梦想可能是，我希望我的电影有一天能上大荧幕。那至于他就会天天想，我要上大荧幕，他不是说我要拍一部这电影要拍多好，因为你拍一个好电影，就是决策权不在你，
0: 对，
1: 你的制片人、导演、演员、后期、包装、宣发、特效、造势的这些团队，他都要配齐，他没有办法配齐这些团队，那我就靠我自己的话怎么办？那就是我跟我妈妈两个人靠5年的时间把这样的一部。很多人说就大一动画专业就能做得出来的一部片子。
0: 对，有很多人后来他们自己制作了就是跟牛来情节相同的一些 AI 短片，然后他们说你看这个画质好多了，但其实你要知道5年前就还没有这个
1: 没有 AI
0: 这个概念，对吧？5年前谁能想到说我可以用 AI 来制作短片，如果有的话那人家可能也不会就手搓了，对不对？那5年前他其实这部片子呢，严格来说他并不是就是今年才制作完成的，他其实制作完成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这5年前的技术可能还是比较落后的。5年前我们可能就是经验，比如说哪吒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动画片，但你要知道人家哪吒投资了多少钱， 对不对？你在这个小成本就大概几万块钱。

0: 前完全靠人工手搓能够就能够坚持这么久，我确实也挺佩服他们的。
1: 是的，
0: 但是现在的网络上呢又开始有人
1: 两种论点吧，
0: 又开始有人眼红了，说你看就几万十几万的小成本，你看他们的票房，他们马上就
1: 赶的呀。
0: 孙明阳，我感觉是不是
1: 孙明阳、释成阳、顾振东这几个都是他们来挖人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就是本地的选手来，
1: 不是不是，其实他们有一个导演，有一个导演，然后他相当于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就也可能一直在关注我们的比赛吧。
0: 哦，
1: 然后他要说，那既然我们比赛结束了，暑假期间能不能把这些歌手再带到吉林去？
0: 哦，是这样啊，
1: 因为吉林暑假本身又非常的凉快，又不是很热，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那他们去的话，还报销路费什么的吗？
1: 我觉得不报销谁会去呢？
0: 啊，那倒是，对对对、啊、
1: 你愿意不报销去吉林参加一个唱歌比赛，不一定能拿奖吗？
2: 嗯。
1: 你真的愿意啊？
2: 哦，并不，
1: 你愿意就你就愿意，你愿意的话，明年我们所有参赛秀全部报销。啊我们今年英超联赛可是所有选手的，就是交通和住宿全部报销。
0: 不是，你省内其实不报销就还好啊，你那么远，你还要飞机票，
1: 对，那个飞机票就一来回就要1000多块钱呢。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好，我们聊回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因为刚刚我们其实跟王正也说了，今天的话题的内容就是聊聊动画电影哈。我们前面讲的是最近上映的《龙餐馆》非常的火爆，那同样的这个逆袭火爆的另外一部电影《牛来》，让大家。
0: 就你看现在提到这两个字
1: 就是笑，
0: 大家都在笑，
1: 我觉得这很好，就那大家什么时候能真正的特别没有任何目的的开心一下呢？不要被教育的那种开心，就是发自内心，哪怕就嘲笑，哪怕就觉得很无厘头，那就是笑一笑开心一下。
0: 对，所以这就是很多的，就是包括冯小刚导演，包括很多的影评人，包括很多的专业的一些圈内人，他们所传达的一个概念，就认为说观众应该主过各种方式。那么很多人在问说，那他能上院线拿到龙标，我能不能呢？答案就是你只要熟悉他的规则和流程，你也可以。
1: 但是我觉得下一个这样的牛来的电影不会再有。
0: 对，
2: 是的，
0: 就肯定就是出了这样的意外之后，肯定有可能某些方面可能对电影的品质它会有更高的要求。
1: 而且这种爆火它只是一个非常顺势的一，它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就像刚刚这个宇航讲的，我刚搜了一下这个《美人鱼的夏天》就是确实也非常的奇怪，那个电影我觉得跟牛来换一个位置和时间点的话，这个电影也会爆火。
0: 是，
1: 所以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它不会再产生第二次了。
0: 饭圈一直有八个字，我觉得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叫做小火靠捧，大火靠命。
1: 确实的，
2: 确实，
0: 对吧？你想小伙略有流量啊，可能资本可能还能帮上忙，
1: 钱给他推一推，
0: 对不对？
1: 就跟投流一样嘛。
0: 但如果你真的要成为大火现象级的爆款，那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运气很重要。
2: 要看运气，
1: 确实非常重要，
0: 对不对？运气非常重要。牛来，我今天还刷到了，就是有一个微博的博主，他说你们不要给牛来加那么多这个阴谋论，什么他要骗取什么补贴了，实际上人家是2021年就立项了，但这个辽宁省的补贴政策是2025年才公布的，
1: 对呀、啊，
0: 这时间根本就对不上。他说也不要说人家什么洗钱什么之类的。他说牛来为什么火？你们来问我。后来我说为什么要问他呢？我一看哦，原来他就是那个最早在微博上发起这部电影票房7000多没有万的这个话题的热源。你知道什么叫热源吗？
1: 我懂，
0: 就是他的热度来源，
1: 一切热度起源于他。
0: 对，最早就是他发起讨论的，所以他说问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是在看到别人这个就是讨论之后，他就有一些截图，然后他就发到自己的微博上，因为他流量也比较大嘛，所以一下子就引发了讨论。没想到呢，就更多人就加入进来。但他说就是底下有网友评论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大家也挺闲的。
1: 哎，就大家现在特别需要一些没有目的的一些，
0: 对，
2: 是的，
0: 对对，你说的很对，就是
1: 调剂一
0: 下。我只想就是
2: 发自内心的笑
0: 一笑，我不需要这个笑里面有任何的情绪。
3: 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0: 好的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正在为你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欢迎王正。
2: 大家好，我是王正。
0: 欢迎宇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航。
0: 我们刚才在广告间隙呢，已经愉快的决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去尽早观看一下《牛来》这部影片。尽管我们对影片的质量和影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我们一点都不期待。但是呢，我特别想看看，就是在这样的电影氛围里面，就是大家一坐下来就看第一个镜头就开始笑，这是什么感觉？对，
2: 天哪！

0: 我发现现在就是很多的爆款和热点，它就归结，我总结下来就是五个字，六个字，认真的出洋相
1: 啊。
0: 对，你看之前这个，比如陈峰也是的，一天接近我，
2: 是，对，
0: 你说人家李娇不认真，人家非常的认真
2: 啊。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今年就是影视文化这个。
0: 有他们很努力，但收音效果不好。有他们很努力，但你听着跟原唱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有原唱，因为这件事情又重新火了一把。还有因为唐艺昕，因为这件事情他得票率有没有变高？还有因为可能说唐艺昕因为这件事情让他的之前觉得《甄嬛传》的几个人重新翻火了吧，带了一大二创。就是你这个事情得有多角度的往下去延伸，你才能成为一个爆款。所以我说我们英超联赛那个作品为什么后来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绝对的爆款，就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 IP 级。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不好意思啊，假设南科院再多出三个这样的神人，那南科院这个学校可能就要火了，就会跟就是对外经贸一样。因为这个学校就会出一些唱 rap 的同学嘛，其实唱的还可以，只是因为他们太认真了。南京，我们虽然不是同一条船上的，但我们始终是同一条河里的。
2: 就是
0: 我来自重庆，
2: 对，他的范儿起的比较足，
3: 对，
2: 所以但是他的演唱的功底没有撑得起这个范儿，
0: 对，所以问题其实是出在这里。所以我说你刚才接到了刚那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成为一种 IP， 我想讲就是第一个是有趣，第二是有趣之外它能延伸非常多的一些子话题。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就是这些就是像今年尤其是这样的案例比较多的情况，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国家太大了，能人太多了，水平高的人太多了，可是呢大家如果要在水平高的人里面杀出一条血路来，感觉还比较困难。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平台都像想象里呈现高水平的，就是比如说高质量的时候，那不经意的一个失误或者低水平的反倒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
0: 是这样啊，
2: 是吧，
0: 大家见惯了完美，也想偶尔见见就是残缺啊。
1: 是的。
2: 哎呀，那这么说，那下半段
0: 那我就说个
2: 那下半段我就可以不出镜了，我还是出镜吧。
0: 要残缺是吧？
2: 对呀，既然大家都觉得说好看的人不一定会火，那长得难看的他或者是他就是面部
1: 哎呀老师妄自菲薄，老师
2: 那我本来
0: 你不要忘了，当年大家都喜欢听男人宿舍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你笑得很魔性。
2: 没有啊，我那个笑很好听啊，那是我听过世界上最好听的笑。
0: 哎，那首歌叫什么？你的笑什么叫？
2: 我们的笑啊。
0: 不，有一首对写你的歌叫什么什么的笑？
2: 就我们的笑啊。
0: 啊，我们的笑是吧？
2: 啊，对，
0: 那首歌很夸张，什么好想听一遍。
2: 现在好像没有了，在库里面没有。
0: 他是怎么剪？他是把你的笑声剪进去了是吗？
2: 对，我把它强行删掉了，永久 delay，
0: 因为实在是太。
2: 不是，我不希望任何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有其他兄弟节目说，哎，听说陈杰斯笑了，然后就在节目里面哈哈哈哈哈哈。后来我就把他强行。
1: 好，刚才那段已经是素材了，
2: 在库里面就强行删掉。
0: 你知道什么时候跟自己和解了？就是哦，我原来我笑一下就会带动收听率这件事情。
2: 就是后来就是跟自己和解，就是有很多次，就是新闻会那么火，
0: 他就叫蛇精吗？
2: 好像就叫小恐龙吧。
1: 真的
2: 小恐龙吧，有没有啊？
1: 真的
0: 有一集。哎，这样吧，
1: 搜索
0: 我们反正他一共也就两分钟，我们就听一下，
2: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这个
0: 啊？不是吗？
2: 不是，肯定不是。他应该是有我的名字，是他们专门发了一个音频给我，对，
0: 在节目里放过，
2: 放过，
1: 那应该有记录吧？
2: 嗯。算了，别放了。
0: 不，我一定要放。我跟你讲，我可太喜欢你那个笑了，不是就你那个演绎的那个车太吓人了，实在是。
2: 没有，
1: 好遗憾啊！
0: 真的好遗憾啊！
2: 我们
0: 宇航交给你个任务啊，小恐龙阿鲁巴自己回，我们回去找一下。
1: 好，
0: 找到杰斯老师那个，我记得好像第四集还是哪一集出现？
1: 对，
2: 妈呀！
1: 就是想听的听众呢，可以关注我们明天的。男生宿舍
2: 对，就因为就是这个配音呢是在早上的广播里面放的，就很多小朋友上课的时候，上学的路上，然后据说呢很多小朋友听完之后都非常厌恶的说，快把他打死妈妈他什么时候死啊？
1: 啊天哪，童言无忌，
0: 说明你演得很成功。
1: 是的，
2: 后来他们
0: 重新看了一遍，做的还是非常好。
2: 是，对，所以听说现在还在就是制作哪吒三是吗？
0: 对。
2: 就期待它早日上。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哪吒三，因为2025年的时候还没有 C dance， 现在已经有 C dance 什么这些出来，我觉得他们的制作流程会变快，
2: 嗯，
0: 会有很多 AI 的一些工具进行一下渲染和这个。

0: 成片可能会快一些，我觉得。
1: 对，那也希望到时候能看到。就现在就 AI 的动画片这么多，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动画片不会像牛来那样直接申请上院线呢？
0: 因为马上就会有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原来牛来会有这么多人在看。我跟你讲，就是我前几天呢，我当时看听谁说呢，就是那个向佐他爸向华强，

0: 利润。其实300多万利润，如果你2年能出一部片子，也已经非常可观了。那有人说电影呢？你比如说你像《功夫女足》，3亿的成本，它至少要15亿才能回本。
1: 嗯，
0: 因为有那么多，因为有那么多东西，它需要分，要分院线的，要交税的，什么这些东西一大堆在里面。所以你说这个成本太高的话，没有价值啊。那我觉得像 AI 的一些动画。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我渐渐渐熟悉街头，十年之后
1: 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没有那种温柔。怎么了？
0: 只是那种温柔没有，
1: 只是那种温柔。
0: 对，再也找不，
1: 再也找不到。叫什么？
2: 就是
3: 没事没事，
2: 就不要像说话那样就赶着。只是再也找不到，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要太赶。
0: 让我想到小 S 原来去学那个，就是失恋无罪的那个，就第一句
2: 啊，
0: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这就是算接不上那种感觉啊。
2: 嗯、
0: 好，谢谢你啊。哎，我跟你讲，你明天再打电话进来，你不要十点钟打电话，你等到十点半之后你打电话，然后你把
1: 十点半，我怕十点半打不到你，因为周六日打进去，我以为你是时间过了
0: 啊。不，我是周六日不是直播的，我周一是直
1: 播。我不知道这个直播和录播太像了吗？我不知道。
0: 对，因为都有你的声音，当然觉得很像了，是这样的。
1: 对的。
0: 对，然后你十点半之后打电话再来，然后你把
1: 可以
0: 十年或者小心这首歌你再练一遍，咱们就攻坚克难这一首歌，我们看看在一个星期之内你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变化，好吧？你不要今天冲那连下一下，明天又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歌，到时候你什么歌也学不好，一首一首来，
1: 对，
0: 好不好？
1: 那不行。以后练歌的话得开个节拍器，我懂了。
0: 你要开个节拍，然后你自己手，你不只是听节拍，你手也要跟着节拍器打，你才知道你知道拍子在哪边，懂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你，谢谢这位小朋友，你真棒，
2: 谢谢，
0: 真的很锲而不舍，谢谢。来下一位朋友，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Hi，Hello，Hi，Hello，Hello。
4: 哎，老师好。
0: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4: 来自镇江。
0: 镇江。怎么这么客气啊？这是原来听过我们节目吗？还是？
4: 其实最近听的。
0: 哦，最近才开始听哈。好。
4: 之前我很早以前就开始听这个台了，但是呢，听的是《天下体坛》这个节目。
2: 嗯
0: 啊，那您现在是上学还是在工作呀？
4: 马上高三了。
0: 马上高三了 ，OK。好，那你
4: 明天放假回来唱一个。
2: 但是真的听不出来，
0: 好，
2: 对，
0: 好成熟。
2: 我以为你已经工作了。
0: 对，这个就属于变声已经完全完成的这个状态了。
2: 嗯，
0: 那你要唱什么歌呢？
4: 唱一首《没那么简单》吧。
0: 好，来，有请。
4: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一边聊。当风在烽火的玩笑，我们 baby 拥抱，怎么兜着圈子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我知道，爱的警告。
3: 完成度很高。
0: 对，真的吗？真的吗？
3: 我只能这么说，
2: 因为他的就是能，就是唱歌方面的能力，他还不足以支撑起这些高音部分，所以他在高音部分的时候经常会自动降调。
3: 是的，
0: 他会，我跟你讲，他会在那个高音区，他会有一个。

0: 滑音，就从高到低的过程、
1: 嗯、
0: 比如说正常我们唱的是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但我听到就是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
1: 但很聪明，
0: 就是会点到一点点，但是他没有办法把那个音全唱完，他会再降一些。
1: 对、
0: 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他

0: 他卖了。
1: 你喜欢我吗？要是有人让你喜欢吗？不言不痛不痛都值得对吗？
0: 来，徐子浩同学，你喷麦了，你喷麦了，你离那个麦稍微远一点点，对对对。
1: 在陌生在黑暗的角落，你看哭的回首，说笨蛋快走，在人海乘着风落，在脚给我舔舐伤口，你看这个欠了一切哦，那个你啊有个会发光的大人啊，别怕别怕别怕，勇敢的长大。你喜欢我吗？努力为增长你失望吗？多言多风多痛都值得对吗？都伤心痛那会上受着，
2: 不是人呢？
0: 说可以、
3: 啊、可
0: 以讲，可以讲。
3: 啊、
0: 就是他说你们这个节，他说你们这个节目是，比如说看唱功还是看颜值？嗯、我说呢，其实都、
2: 啊、真的是我问
0: 你的，你的颜值得有多高才行？他说那我下次我不穿背心来吧？
2: 哎，
0: 我
2: 怎么主语不对？我记得主语不对吧？真的好是我说的吗，老师？
3: 说实在话，你要是穿背心来的话，就还是会被淘汰。
2: 对，我也觉得，
0: 嗯，你唱的实在是不行。
2: 主要是那天下雨，你还记得吗？
0: 我不记得，
2: 哦、记得了。那天下。
3: 02596911转二号键哈、啊，不管是你是中学生朋友要初试提升，还是大学生朋友要挑战强者，还是中老年朋友要切磋民歌，我们这个舞台都非常适合你，因为我们每个年龄段的都有，我们有就是看起来就是特别
0: 我们有05后，

0: 流行唱法啊，这个有点腔调的这个大学生校园歌手，
1: 嗯，
0: 研究生，
1: 对，
0: 王震同学，
1: 对，
0: 我们有九零后里面唱歌特别好，以挑战高难度高音著称的油腻电台歌手啊，不，油腻电台歌王张端老师，
1: 谢谢后面的朋友，谢谢你们，
0: 你们还有中老年朋友们，你们不要觉得孤单，就是这个时代是年轻人的没错，但是呢，还有一个人在坚守着中老年朋友们的爱好，那就是我。对，
1: 好的，我们来接热线哈，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来自哪里的朋友？
2: 我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1: 你回来了是什么意思？你刚刚在唱过吗？
0: 他是
2: 不是马思维
1: 啊？马思维啊，
0: 是宿迁的朋友。上次
2: 我上次听到我朋友在听，我朋友在唱，然后我就一直打，结果打不进去。
0: 是啊，那你如实评价一下，你和你朋友的唱功到底谁更好一点？
2: 也就以下犯上，
0: 以下犯上
1: 是谁是下的问题？
0: 对呀、
1: 啊。
3: 下犯上
2: 我是下的，我是下
1: 啊，还谦虚一点啊。
0: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2: 紫荆花盛开。
0: 这是什么歌？
2: 李荣浩的
0: 啊，李荣浩的、
1: 啊、
0: 来吧、
1: 来，有请。
2: 紫荆花飘扬，飞向北方的海港。有夜一弯翠云，哦，春色怪景瘦。纯真是你的微笑，眼到永远的宝宝，爱曾生养伴生长，去死以为我孤枕，奈何曾永远的紫荆花，在爱之下茁壮发芽，阳光中笑开花，是慢慢的翩翩起航，同屋檐之下，像一幅画，日夜相守相望，闪闪星光照亮你的脸庞，曾纵
4: 过他
1: 啊，不不，没有，你不要跟他比，你跟你自己
5: 比，对
1: 对，你要比你自己的昨天要优秀。
5: 我真的觉得已经蛮好的，
1: 对，本身是蛮好的，
5: 对。上次唱的我们也是唱的
1: 来
5: 好吗？
1: 这样我做主了，今天给你送条毛毯，不要其他评委投票了，我越过其他评委，把你的电话留给导播老师，电话不要挂，来，导播老师记一下刚刚这路男生的这个通联地址。
0: 对，我们也鼓励他一下，
1: 我们要鼓励一下，
5: 我感觉
1: 对，我
5: 加
1: 油，他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5: 对，
0: 加油加油加油，
5: 我觉得真的蛮好的，
1: 不是一条毛，不就是一条毛毯吗？没什么关系
0: 的，是的，
1: 来，
5: 我们相当老师可以做主的，
0: 我们希望你以后会唱的越来越好。
1: 不不不，老大做主啊，我只是这一把做主了五秒钟而已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一看就是还没有进职场，
5: 哎呀错了错了，还是老大比较重要，
0: 你可以做主，你可以做主，对对，
1: 来02596911转播二号间，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1: 来自哪里的朋友？
6: 淮安。
1: 淮安啊，在上学对吗？
6: 是。
1: 今年是几年级？
6: 你可不醉不醉一边端风里啊，随便不过原谅我的一生风景不同爱自由，因为怕有一天会顶住 Oh no， 对绿色前途可以，哪位卡有一天变成功夫？
1: 哎，你能不能学？
6: 就是这个歌，我也怎么说呢？就是也，就是。忘了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粤语就是感觉有点，
5: 就是我们我们想要不要听下国语啊？
1: 国语也没学过，大概
0: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当你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比如你对粤语的发音，你其实吃不准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厚着脸皮把它落到实处，
1: 硬唱下去，
0: 硬唱下去，
1: 千万不能从头再来，
0: 对，
1: 就
0: 千万不能说哎呀，这个好像我发音不对，我是不是把它虚化？不能不能，
1: 一首歌首先是有旋律，再谈歌词
0: 啊，对对，
1: 而歌词你不标准，其实因为我们都不是广东人，所以我们听起来就其实无所谓。因为我们是就印象里有那个钢铁舞，
0: 对
1: 吧？寒夜里雪飘过就可以了，对。
0: 就是有的时候我唱闽南歌也是，其实我们闽南语很不标准，但是管他呢，
1: 就完了，
0: 管他呢，反正都已经唱了，那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唱，想法。

0: 唱，那没办法的事。所以这就是对就是方言类歌曲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处理方法。
1: 还有第二个我给这位同学的建议，就是你的高音太到极限了，就是已经快接近破音的那个程度了，
0: 他知道用假声来过渡呢、嗯、
1: 但我跟你讲，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不管不顾，就是硬顶我的极限、嗯、就是可能这首歌我唱十次会破八次、嗯、我就只有20%成为，对，我在比赛里我一定要唱这个歌，
0: 旋律很重要，因为这首歌到中段以后我就听不出这首歌是什么歌了，
1: 因为他到了高位置就再高的音他上不去，他就维持在那边，
0: 对，
1: 再往上就破音了，对，
0: 下次选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歌，
2: 对，嗯，或者可以选
0: 好吗
2: 国语歌，
3: 对，
0: 好
1: OK、
0: 啊、谢谢你的参与，再见
1: 再见，来，我们今天02596921转播2号键啊，最后一路电话我们来接近到，你好这位朋友。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
3: 生活随需品牌影响
2: 生机，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1: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2: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5: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
7: 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8: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9: 天亮了，江苏醒了，
10: 江苏醒了，
9: 这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想和你一起找回身体的慢节奏，不整虚的，就聊聊。

这会儿听到广播的朋友快来点个赞，一会儿我会念出哪些朋友给我点赞了啊。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记住啊，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有束的树，来的快乐上班路，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基的一种物质，它是蜜蜂繁衍和生存的一种保障。蜂胶的成分呢非常非常复杂，各种化学组分呢现在已经达到了上千种，所以我们称它是集动植物精华于一体的物质，它也是具有多重功效的宝贵的药食同源的一个纯天然的物质。充分利用蜂胶当中含有的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啊，让它们发挥协同作用的话，能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特别是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当中，它的黄酮类化合物啊，还有贴烯类物质、酚酸类化合物都非常的丰富。贴烯类物质高啊，是它的一大特点。它们在一块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能够对调节免疫啊产生一种非常明显的作用，能够综合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
1: 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

0: 尝一吃。今天很棒，来，喝一口。
1: 中午十一点，在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天井山家福苑小区的于奶奶家，护理员杜巧玲正在给她喂饭后水果。十多年前，于奶奶因遭遇车祸导致身体机能受损，2022年开始出现偏瘫的情况，日常生活已无法自理，平时吃饭容易发生呛噎，身边离不开专人照料。也是从2022年开始，杜巧玲几乎每天都要来于奶奶家进行日间照料服务。
0: 每天来给他洗个澡啊，平时给他剪个头发啊，剪个指甲啊，做一些个人的那个护理啊，卫生什么的。他的身体机能没有之前好，现在慢慢的有点下降了，但是能保持现在这个现状已经很好了。我们的感情很好的，他对我也习惯了。如果我估计要换个人的话，可能他不一定能接受。
1: 于奶奶的儿媳傅女士介绍，2022年初，他们了解到长期照护险的政策后，便申请了上门失能评估。没多久，于奶奶就享受到每月30个小时的上门照护，并纳入长护基金支付，大大减轻了子女的照护压力。傅女士，
2: 杜阿姨来了之后，减轻了我们很多的压力。然后我公公他年纪大了，护理不太好，然后身上还有褥疮。然后阿姨来了之后，他身上的褥疮啊，包括家里的这些他长期卧床的卫生问题，都解决了。我之前在医院了解过，像我婆婆这种单日的话，一天大概是在200到300之间，平均一下一个月大概至少要7000左右。
1: 不仅老人需要护理，很多身患重疾的病人，包括儿童，也需要长护师。2025年4月，全国首批长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南通颁发，标志着长护师这一新型职业工种在江苏率先落地。在此之前，全国已有约30万人从事失能群体的长期护理服务，但服务人员技能与失能人员需求不匹配、服务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突出。为此，国家设立长护师新型职业工种，江苏先行先试，在等级认定机构备案、技能培训、考试组织、证书发放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江苏医保人社部门率先拿出真金白银，将长期照护师纳入2026年全省紧缺型高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这意味着长护师培训项目的补贴标准可比同档普通职业工种最高上浮30%。同样考一本证，长护师拿到的培训补贴含金量更高。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半年新增长护师4218人，提前完成省政府明
3: 治兴庆区丽景街街道双庄社区精准摸排，把他们的孩子纳入免费托管，点位紧邻工作区域。
4: 暑假的时候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面，我不放心，正好在这个社区举办这个公益托管班，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我可以安心放心的去跑单。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好，其实前几个星期就想说了，就是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些就是地铁出行的人晒出那个大的地铁壁，大家都看见了吧？对，最近呢，南京地铁的超大的地铁壁文创受到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热捧。那无独有偶，来自徐州地铁的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现在也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小小的地铁文创迅速出圈，也让地铁成为了地铁文化的重要载体。你会因为金饭碗和大的这个超大地铁壁去坐一下地铁吗？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周洋和徐州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7: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3号口裸铁文创门店，最近常常排起长队。来自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据了解，由于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便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性，尺寸必须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另一方面则巧妙呼应了网络上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现场顾客告诉记者，
8: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9: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7: 除了单程大卡套，

0: 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及售罄，也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大家的二创。设计师李成汉告诉记者，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住大家的脑洞，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1: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0: 最近爆火出圈的地铁文创也有徐州的金饭碗，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还能当作包挂或者是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广大市民、本地文化爱好者的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徐州地铁集团数讯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
2: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0: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件小小的周边，也承载着大家对城市、对地铁的独特情绪。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张鹏分析认为，从南京地铁到徐州地铁，文创产品能够火爆，绝非是偶然，而是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的结果。
3: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才能把单品的热度放大为文化事件。
4: 点就是杜阴山越野穿越，无需你自驾开车，专业领队带你深入阴山腹地，沿着千年古道前行，穿越沙地、戈壁、峡谷等多种地貌，整整一天的时间，体验普通旅行团无法抵达的西北壮美。夜晚入住荒野营地，抬头就是璀璨星河，在纯净的天地之间感受真正的西北浪漫。报名电话400-007-1011，更多特色线路以及定制小团服务，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问询。好，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赶快来抢，今天首发只要129，现在在某东某宝还是日常价298的吹风机，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光速博士首发吹风机。
5: 听一支汽笛越过百年时光，在北岸回响，
6: 斑驳铁轨、青砖建筑，当复古站台遇上冰镇精酿，旧时光与新烟火相撞。
7: 8月21至23号，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30家精酿、苏超第二现场、机车秀、潮流 DJ、 励志音乐人江边合唱。
6: 北岸特调精酿首发，早鸟票限时抢，
7: 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神最右菜单栏点北岸最嗨皮抢购吧。
6: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8: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9: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